0: 这个月就是要好在这里加一块块，因为这就是跟一个地方。
1: Hi, where are you at?
0: 现在我正在是
1: 24 what?
0: 走了走了

0: 对。
1: 对对。
0: 可以最后的开始，我写这个呢。你说，根据主要我们发的文件，你说主要是我们这里发的文件，在这根据什么地方
2: ？OK， 是具体从什么样的文件？